0: myself。
1: 这是首简单的歌，关于一位平凡的女孩，但带着甜美的笑容。
2: That's what Taiwanese is.